今天是7月19日，星期日，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新闻特写、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土耳其街头美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美国在约旦发生的致命袭击后，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宣布，在美国发动的袭击中，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50人丧生。匈牙利总统签署了终止其任期的一项法律。土耳其游泳运动员完成历史性的1200米北极游泳。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119人。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在约旦发生的致命袭击之后，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周六晚间，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空袭。根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命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起此次行动，目标是伊朗的基础设施，旨在削弱德黑兰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并惩罚伊朗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是对近期伊朗在约旦发动的袭击的直接回应。该袭击造成两名美国军人死亡，另有一人失踪。鉴于该地区可能出现报复行动，美国国务院已发布全球旅行警告，提醒美国公民，全球安全形势依然高度复杂。伊朗宣布在美国发动的袭击中，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50人丧生。伊朗卫生部报告称，自2026年6月27日以来，美国空袭已造成50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妇女和2名儿童，另有500多人受伤。美以对伊朗战争于2026年2月28日爆发，当时美以军队发动联合空袭，导致包括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内的伊朗领导人丧生，并对伊朗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这场战争加剧了全球紧张局势。四月份达成的停火协议和六月份由巴基斯坦斡旋达成的备忘录所维系的脆弱停火，随着美国新一轮空袭和伊朗对船只的袭击而瓦解，持久和平的希望破灭。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空袭中造成1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再次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此举直接违反了美国斡旋达成的2025年10月停火协议。

停火协议。在加沙城，巴勒斯坦官员报告称，一次空袭导致一家五口在公寓内丧生，仅一名儿童幸存。以色列随后进行的轰炸和炮击又造成附近六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已造成超过7万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并摧毁了加沙90%的基础设施。匈牙利总统塔马斯·苏廖克签署了一项宪法修正案，立即结束了他自己的总统任期，这给这个欧洲国家带来了重大政治动荡。这项由总理马扎尔领导的执政党通过的法案，旨在瓦解前总统欧尔班的权力结构。该修正案声称，民众对这位最初由欧尔班盟友选举产生的总统严重丧失了信任。苏廖克签署了这项法案，但他警告说，这将严重损害法治。这项影响深远的修正案还对议员的任期进行了限制，并罢免了匈牙利首席检察官。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运动员德尼兹·卡雅德伦在冰冷的北极水域创造了历史。这位38岁的公开水域游泳运动员成为首位在北极游泳的土耳其人。他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完成了1200米的艰苦游泳，当时的海水温度仅为4摄氏度。卡雅德伦曾六次获得世界冠军，并保持着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带着10个月大的女儿前往北极挑战极限，为了避免前往南极的漫长旅程，他最终选择了北极。卡雅德伦通过冥想克服了恐惧，他说他自豪地挥舞着土耳其国旗，并希望他的这一历史性里程碑能够激励世界各地的女性。捷克政府正在准备一项新的法规，禁止在学校使用手机和其他电子通信设备。据捷克媒体报道，由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和教育部长罗伯特·普拉加起草的法案提出，禁止在幼儿园、小学、中学以及多年制高中使用手机及其他电子通讯设备。该规定将覆盖课间休息和课后活动，但因医疗或特殊教育需要必须使用电子设备的学生将被排除在外。儿童权利监察员马丁·贝内什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学校应有权在内部规章范围内自行管理电话使用。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就地震发表了声明。罗德里格斯指出，地震死亡人数增加了50人，升至511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他表示，在两次地震发生后，该地区迄今已发生超过1350次余震，受损建筑仍然构成危险，呼吁民众保持警惕。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称，6月24日，委内瑞拉在相隔39秒的时间内发生了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 7.2 级和 7.5 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6月26日的声明中估算，地震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约为67亿美元。目前，该国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人们担心死亡和受伤人数还会继续上升。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伊朗冲突正将北约的南部战线推向联盟战略的核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阿比夏克为 TRT World 专写的文章。多年以来，北约的战略焦点一直集中在俄罗斯和该联盟的东部战线上。然而，今年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讨论表明，另一个安全领域正迅速成为关注焦点——南部战线。由慕尼黑安全会议和萨塔基金会联合主办，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第36届北约峰会框架下举办的北约盟国在安卡拉活动上，与会专家们认为，从中东局势动荡到霍尔木斯海峡海上贸易面临的威胁，近期事件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北约对南部边境安全问题的看法。尽管各方普遍认为北约应该更加重视该地区，但分析人士对于这一更重要角色应具体意味着什么却持有不同的看法。萨塔基金会外交政策研究员穆斯塔发·卡内尔在接受 TRT World 采访时表示，持续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以及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的争夺，表明了一个地区性问题实际上能多快演变为全球性问题。同时担任萨卡利亚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教授的卡内尔表示，因此北约应将南部战线的安全置于首要位置，并通过土耳其等盟国来加强该地区的力量。安卡拉在整个地区广泛的外交关系使其在促进地区稳定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北约对南部邻国的重新关注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卡内尔提到了两年前在华盛顿峰会上提出的北约南部邻国行动计划，但他表示，针对伊朗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该计划的实施进程。北约不断演变的安全考量，包括伊朗在内最新紧张局势再次表明，中东地区的动荡可能以多快的速度波及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关切。中东研究中心主席卡蒂尔·泰米斯表示，这场冲突表明，来自北约南部邻国的威胁已经无法与欧洲安全割裂开来。泰米斯说，这一情况清楚表明，来自我们东部邻国的威胁直接针对北约国家。这位官员指出，地区冲突很容易威胁到欧洲安全，因此北约有必要与中东伙伴国加强合作，并采纳他所定义的地区韧性战略。特米斯说，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强调两个概念，区域自主和区域韧性。在他看来，加强国家机构建设并促进经济发展将减少未来对军事干预的需求。特米斯认为，安全不再只被军事能力来定义，能源安全、气候安全和粮食安全都是这一方面全面安全维度的一部分，他说道。对土耳其更有利的有力论据，安卡拉会谈凸显出的最有利议题之一是土耳其在北约不断发展的战略愿景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大西洋理事会土耳其项目高级主任兼创始人德夫尼·阿尔斯兰指出，安卡拉的地理位置及区域外交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他在接受 TRT World 采访时表示，我无法想象该地区的任何冲突能在没有土耳其参与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土耳其是一个大国，不仅对该地区，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指出，在从乌克兰到中东各地区局势紧张的时期，主办此次峰会反映了土耳其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样，安卡拉哈吉拜拉姆维利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艾尔曼阿基里认为，土耳其不断扩大的国防工业和技术能力正在重塑其在北约的地位。阿基里说，一个更强大的土耳其意味着一个更强大的北约。在他看来，土耳其如今不仅凭借其战略地理位置，而且越来越多通过本土国防技术、人工智能和创新来做出贡献，而所有这些都在北约的长期转型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北约战略框架内的区域外交，尽管专家普遍认为中东在北约战略构想中占据了更为核心的地位，但他们认为北约的策略应该将集体防御与区域外交相结合，而非仅仅依赖扩大军事存在。作为北约南翼最大的军事力量，土耳其的区域影响力与北约更广泛的战略存在密不可分。安卡拉能够同时与北约盟国和区域各方互动，这已成为北约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之一，尤其是在局势动荡从乌克兰蔓延至海湾地区的情况下。安卡拉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塞尔汉·阿法坎表示，土耳其始终倡导区域自主权原则，这意味着

区域内各国应该在解决区域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土耳其高度重视区域自主权。他表示，土耳其高度重视区域自主权。他指出，土耳其的比较优势在于能够以可持续的外交关系补充北约的集体安全角色。安卡拉既能在北约内部保持坚定立场，又能同时

取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关键对华伙伴。阿法堪指出，伊朗仍然以北约成员国的身份看待土耳其。他们说，我们有双边关系，但归根结底，你们是北约盟国。他说道，并强调安卡拉的地区影响力与其在北约安全构架中的作用密不可分。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的战略地理位置、军事能力和外交渠道相结合，正对北约不断演变的南印安全战略做出日益重要的贡献。超越传统威胁，这些会谈同时也反映出北约在安全定义方面所发生的更广泛转变，特别是在俄乌军事紧张局势之后。传统军事威胁依然重要，但专家认为，混合战争、网络攻击、全球供应链的中断以及海上通道受阻等问题也变得同样重要。卡内尔将伊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威胁传播通行的能力作为一种远超传统军事冲突范围的非对称压力的典型例证。这并非我们所熟知的传统战争，他说道，因此北约必须根据这些新出现的威胁来调整自身。阿克尔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论点，指出北约本身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北约建立集体安全的基础上，他说，但必须转型为基于集体抵抗的联盟。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你们好。在上一集中，我们追寻了一个名字的总结，我们探讨了巴勒斯坦这个名称。今天我们将追踪另一个问题：一种语言一旦消失，真的就彻底消失了吗？一种曾被数百万人使用的语言，是否会在某一天完全陷入沉寂？还是说它一定会留下些什么痕迹呢？今天走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您可以听到许多不同的语言，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或英语。但在3000年前，同样的街道上回荡着截然不同的声音。在那个时代，没有收音机，没有书店，也没有词典。人们在记忆中存放故事，并通过口口相传传递知识。而这片土地上最早的语言之一就是迦南语。迦南语如今已不再作为日常语言使用，但它也并未完全消失。因为研究人员在巴勒斯坦不同地区发现的石刻碑文和印章上，仍然能找到这种语言的痕迹。数千年前，一位石匠刻下的几个词语，如今依然可以被解读。事实上，这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道理：一种语言即使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也可能继续存在于石头的记忆之中。迦南语的近期之一是

是腓尼基语，腓尼基人是海洋的主人，他们从一个港口航行到另一个港口进行贸易，并在运输货物的同时也传播着语言与词汇。然而他们留给世界的最大的遗产或许并不是贸易，而是文字，因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许多字母，其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腓尼基字母。也就是说，我们在手机上输入的字母与数千年前地中海沿岸使用的字母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亲缘关系。随着几个世纪的推进，该地区逐渐兴起了一种新的语言，阿拉米语。不久之后，这种语言不仅在巴勒斯坦使用，还在从美索不达米亚延伸到埃及的广阔的地区通行。商人使用它，官员使用它，信件也用它来书写。阿拉米语成为当时的通用语言，正如今天的国际语言跨越国界一样，阿拉米语在当时也连接着整个世界。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阿拉米语后来逐渐分化成不同的分支，其中之一就是叙利亚语。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直到今天仍有人在使用叙利亚语，虽然使用人数比过去少得多，但这一延续数千年的语言传统并未完全消失。换句话说，阿拉米语的声音仍能在世界的一些角落被听到。随后这片土地发生了一次彻底改变其面貌与声音的重大转折。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一种来自沙漠深处的声音充满了这些街道，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在这里不仅作为一种新信仰的语言而来，它还成为建筑、诗歌、贸易以及日常生活的核心。无论是街头的商人还是宗教学校里的学者，人们都开始用这门语言来思考，用这门语言来书写。几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本土的方言在与古老的迦南语和阿拉米语词汇交融之后，逐渐演变成今天这种温暖而熟悉的地中海阿拉伯语。当时间来到1516年，这片声音的合唱中又加入了一种新的语言，奥斯曼土耳其语及奥斯曼语。在耶路撒冷、亚法和那不勒斯的行政建筑、法庭以及军事驻地中，人们开始使用奥斯曼语，诏令也以这种语言来书写。尽管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奥斯曼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存在，但它并没有消失当地的阿拉伯语。相反的，两种语言彼此共存，相互邻近。直到今天，在巴勒斯坦街头使用的许多行政术语、商业用语，甚至一些厨房器皿的名称，仍然保留着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奥斯曼语词汇的痕迹。

0: 进入20世纪，也就是近代历史时期，随着地图的变化，街道上的路碑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英国伪权政府的统治时期的到来，英语作为新的行政与法律语言进入城市的体系，甚至在此之前，由于该地区的传教学校和文化的联系，法语也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短短一个世纪之内，巴勒斯坦变成了世界上最具国际化语言景观的地区之一。同一条街道上可以并排看到阿拉伯语、奥斯曼语、英语和法语的标志。语言有时像人一样会旅行，它们衍生、成长、变化，与其他语言交融，并获得新的形态。有时即使使用者变少，甚至从官方标识中消失，也不会彻底消失。它们可能继续存在于一块石碑上，一份法律档案中的奥斯曼登记簿里，一段教堂中的叙利亚语祷告之中，或一位祖母的记忆之中。巴勒斯坦的历史不仅是城市、君王与战争的历史，同时也是声音的历史，那些如今已不再被听见，但痕迹依然延续的声音的历史。在下一集中，我们的旅程将带我们前往人类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伊里戈，一座拥有10000年以上历史的世界最古老城市之一。我们将探讨它最早的城墙、最早的塔楼以及城市这一概念的最初意义。我们下一集再见。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0: 街头美食。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我们将带您感受地中海的温暖，沉浸在街头巷尾飘来的诱人肉香中。切得薄如蝉翼的肉片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煎至色泽金黄，随后被包进柔软如云的薄饼里，再加上几笔简单却点睛的调味，瞬间升华为传奇的美味。在土耳其街头美食节目中，我们将为你介绍这片土地上快捷又美味的佳肴。今天的菜单是汤突尼。首先，什么是汤突尼？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汤突尼是将切成小方块的牛肉，有时也会使用羊肉或鸡肉，用棉籽油在铁板上烹制成一种的美味。肉块先经过水煮处理之后，然后在高温的铁板上翻炒，使其充分吸收香气。

提升风味。通常会加入伴有马苏克粉的洋葱、西红柿、欧芹，并可根据口味加入辣椒。它可以卷在薄饼里做成卷饼，也可以加在面包中使用。那么，这道美味的发源地在哪里呢？当然是迈尔辛。在这里，汤托尼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很多人都会说，真正的汤托尼一定要在迈尔辛吃。如今，这种街头美食已经从迈尔辛传播到土耳其全国各地，甚至走出海外。不过，迈尔辛汤托尼在2016年已由土耳其专利与商标局正式注册，并获得了地理标志认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关于汤托尼一词起源的几种最常见的说法。尽管它的确切来源尚未定论，一种说法认为，一名名叫穆罕默德·阿基的餐馆老板是第一个制作汤托尼的人。相传，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用勺子敲击铜锅时发出的汤通声，因此而得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汤托尼一词可能源自阿拉伯语，用来形容肉内中油脂较多、切成碎块的部分。甚至汤托尼的起源故事则普遍认为与迈尔辛当时的经济条件密切相关。据报道，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棉纺工人需要一种既能饱腹又价格实惠的食物。街头小贩将廉价易得的肉块切碎，放在铁板上烹饪，做出了一道既实惠又美味的菜肴。不过，在那个时期，这道菜肴并不叫汤托尼，而是被称为 chumash、苏库或 durum。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实用的工人餐在土耳其传播开来，并变得不可或缺，甚至是在夜晚匆忙赶路时，更是一种方便快捷的餐食。现在让我们去找一家汤托尼小店，一起看看师傅的手艺。无论您身处土耳其的哪座城市，几乎都能遇到一家来自迈尔辛的汤托尼店。不过，当然我们更愿意在它的发源地现场品尝这份美味。师傅先仔细处理肉块，将其切成细小的丁状，煮熟后放在铁板上，接着加入油和香料，用勺子快速的翻炒时，据说那阵清脆的汤通声正是汤托尼名字的由来。随后他拿起一张薄饼，按压在滋滋作响、金黄诱人的肉块上，薄饼吸收了肉汁与油脂后被放回案板上，接着铺上伴有马苏克粉的洋葱、切碎的欧芹和条状的西红柿，最后加入炒好的肉丁，熟练地将薄饼卷起来。至此，一份汤托尼就做好了，可以上桌享用了。通常会搭配腌黄瓜或辣椒泡菜一起使用。饮品

0: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不过在麦尔辛的师傅们看来，棉籽油的用量以及肉的切割手法才是其美味的关键所在。汤托尼是用最简单的食材制造出极致美味的最佳范例之一。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索另一道街头美食，祝您用餐愉快。
1: 街头美食。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在约旦发生的致命袭击之后，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宣布，在美国发动的袭击中，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50人丧生。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空袭中，造成1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匈牙利总统签署了终止其任期的一项法律。土耳其游泳运动员完成历史性的1200米北极游泳。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119人。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甘懒，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7月19日，星期日，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新闻特写、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土耳其街头美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美国在约旦发生的致命袭击后，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宣布，在美国发动的袭击中，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50人丧生。匈牙利总统签署了终止其任期的一项法律。土耳其游泳运动员完成历史性的1200米

0: 北极游泳。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119人。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在约旦发生的致命袭击之后，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周六晚间，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空袭。根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命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起此次行动，目标是伊朗的基础设施，旨在削弱德黑兰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并惩罚伊朗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是对近期伊朗在约旦发动的袭击的直接回应。该袭击造成2名美国军人死亡，另有一人失踪。鉴于该地区可能出现报复行动，美国国务院已发布全球旅行警告，提醒美国公民，全球安全形势依然高度复杂。伊朗宣布，在美国发动的袭击中，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50人丧生。伊朗卫生部报告称，自2026年6月27日以来，美国空袭已造成50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妇女和2名儿童，另有500多人受伤。美已对伊朗战争于2026年2月28日爆发，当时美以军队发动联合空袭，导致包括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内的伊朗领导人丧生，并对伊朗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这场战争加剧了全球紧张局势。4月份达成的停火协议和6月份由巴基斯坦斡旋达成的备忘录所维系的脆弱停火，随着美国新一轮空袭和伊朗对船只的袭击而瓦解，持久和平的希望破灭。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空袭中造成1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再次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此举直接违反了美国斡旋达成的2025年10月停火协议。在加沙城，巴勒斯坦官员报告称，一次空袭导致1家5口在公寓内丧生，仅1名儿童幸存。以色列随后进行的轰炸和炮击又造成附近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已造成超过7万3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并摧毁了加沙90%的基础设施。匈牙利总统塔马斯·苏廖克签署了一项宪法修正案，立即结束了他自己的总统任期，这给这个欧洲国家带来了重大政治动荡。这项由总理马扎尔领导的执政党通过的法案，旨在瓦解前总统欧尔班的权力结构。该修正案声称，民众对这位最初由欧尔班盟友选举产生的总统严重丧失了信任。苏廖克签署了这项法案，但他警告说，这将严重损害法治。这项影响深远的修正案还对议员的任期进行了限制，并罢免了匈牙利首席检察官。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土耳其运动员德尼兹·卡雅德伦在冰冷的北极水域创造了历史。这位38岁的公开水域游泳运动员成为首位在北极游泳的土耳其人。他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完成了1200米的艰苦游泳，当时的海水温度仅为4摄氏度。卡雅德伦曾6次获得世界冠军，并保持着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带着10个月大的女儿前往北极挑战极限，为了避免前往南极的漫长旅程，他最终选择了北极。卡雅德伦通过冥想克服了恐惧，他说他自豪地挥舞着土耳其国旗，并希望他的这一历史性里程碑。

能够激励世界各地的女性。捷克政府正在准备一项新的法规，禁止在学校使用手机和其他电子通信设备。据捷克媒体报道，由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和教育部长罗伯特·普拉加起草的法案提出，禁止在幼儿园、小学、中学以及多年制高中使用手机及其他电子通讯设备。该规定将覆盖课间休息和课后活动，但因医疗或特殊教育需要必须使用电子设备的学生将被排除在外。儿童权利监察员马丁·贝内什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学校应有权在内部规章范围内自行管理电话使用。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就地震发表了声明。罗德里格斯指出，地震死亡人数增加了50人，升至511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他表示，在两次地震发生后，该地区迄今已发生超过1350次余震，受损建筑仍然构成危险，呼吁民众保持警惕。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称，6月24日，委内瑞拉在相隔39秒的时间内发生了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7.2级和7.5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6月26日的声明中估算，地震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约为67亿美元。目前，该国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人们担心死亡和受伤人数还会继续上升。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Gülnur Gökçe 为您演唱 Yaktım Yandırdım Beni。

伊朗冲突正将北约的南部战线推向联盟战略的核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阿比夏克为 TRT World 撰写的文章。多年以来，北约的战略焦点一直集中在俄罗斯和该联盟的东部战线上。然而，今年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讨论表明，另一个安全领域正迅速成为关注焦点——南部战线。由慕尼黑安全会议和萨塔基金会联合主办，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第36届北约峰会框架下举办的北约盟国在安卡拉活动上，与会专家们认为，从中东局势动荡到霍尔木斯海峡海上贸易面临的威胁，近期事件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北约对南部边境安全问题的看法。尽管各方普遍认为北约应该更加重视该地区，但分析人士对于这一更重要角色应具体意味着什么却持有不同的看法。萨塔基金会外交政策研究员穆斯塔发·卡内尔在接受 TRT World 采访时表示，持续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以及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的争夺表明了一个地区性问题，实际上能多快演变为全球性问题。同时担任萨卡利亚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教授的卡内尔表示，因此北约应将南部战线的安全置于首要位置，并通过土耳其等盟国来加强该地区的力量。安卡拉在整个地区广泛的外交关系是其在促进地区稳定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北约对于南部邻国的重新关注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卡内尔提到了两年前在华盛顿峰会上提出的北约南部邻国行动计划，但他表示，针对伊朗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该计划的实施进程。北约不断演变的安全考量，包括伊朗在内最新紧张局势再次表明，中东地区的动荡可能以多快的速度波及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关切。中东研究中心主席卡蒂尔·泰米斯表示，这场冲突表明，来自北约南部邻国的威胁已经无法与欧洲安全割裂开来。泰米斯说，这一情况清楚表明，来自我们东部邻国的威胁直接针对北约国家。这位官员指出，地区冲突很容易威胁到欧洲安全，因此北约有必要与中东伙伴国加强合作，并采纳他所定义的地区韧性战略。特米斯说，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强调两个概念，区域自主和区域韧性。在他看来，加强国家机构建设并促进经济发展将减少未来对军事干预的需求。特米斯认为，安全不再只被军事能力来定义，能源安全、气候安全和粮食安全都是这一方面全面安全维度的一部分，他说道。对土耳其更有利的有利论据，安卡拉会谈凸显出的最有利议题之一是土耳其在北约不断发展的战略愿景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大西洋理事会土耳其项目高级主任兼创始人德夫尼·阿尔斯兰

指出，安卡拉的地理位置及区域外交争辩得越来越不可或缺。他在接受 TRT World 采访时表示，我无法想象该地区的任何冲突能在没有土耳其参与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土耳其是一个大国，不仅对该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指出，在从乌克兰到中东各地区局势紧张的时期，主办此次峰会反映了土耳其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样，安卡拉哈吉拜拉姆维利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艾尔曼阿基里认为，土耳其不断扩大的国防工业和技术能力正在重塑其在北约的地位。阿基里说，一个更强大的土耳其意味着一个更强大的北约。在他看来，土耳其如今不仅凭借其战略地理位置，而且越来越多通过本土国防技术、人工智能和创新来做出贡献，而所有这些都在北约的长期转型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北约战略框架内的区域外交，尽管专家普遍认为中东在北约战略构想中占据了更为核心的地位，但他们认为北约的策略应该将集体防御与区域外交相结合，而非仅仅依赖扩大军事存在。作为北约南翼最大的军事力量，土耳其的区域影响力与北约更广泛的战略存在密不可分。安卡拉能够同时与北约盟国和区域各方互动，这已成为北约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之一，尤其是在局势动荡从乌克兰蔓延至海湾地区的情况下。安卡拉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塞尔汉·阿法坎表示，土耳其始终倡导区域自主权原则，这意味着区域内各国应该在解决区域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土耳其高度重视区域自主权，他表示，土耳其高度重视区域自主权。他指出，土耳其的比较优势在于能够以可持续的外交关系补充北约的集体安全角色。安卡拉既能在北约内部保持坚定立场，又能同时与伊朗和西方国家首都开展对话，这使其成为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关键对华伙伴。阿法坎指出，伊朗仍然以北约成员国的身份看待土耳其。他们说，我们有双边关系，但归根结底，你们是北约盟国。他说道，并强调安卡拉的地区影响力与其在北约安全构架中的作用密不可分。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的战略地理位置、军事能力和外交渠道相结合，正对北约不断演变的南翼安全战略做出日益重要的贡献。超越传统威胁，这些会谈同时也反映出北约在安全定义方面所发生的更广泛转变，特别是在俄乌军事紧张局势之后。传统军事威胁依然重要，但专家认为，混合战争、网络攻击、全球供应链的中断以及海上通道受阻等问题也变得同样重要。卡内尔将伊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威胁船舶通行的能力作为一种远超传统军事冲突范围的非对称压力的典型例证。这并非我们所熟知的传统战争，他说道，因此北约必须根据这些新出现的威胁来调整自身。阿克尔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论点，指出北约本身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北约建立集体安全的基础上，他说，但必须转型为基于集体抵抗的联盟。

各位听众，你们好。在上一集中，我们追寻了一个名字的总结，我们探讨了巴勒斯坦这个名称。今天我们将追踪另一个问题：一种语言一旦消失，真的就彻底消失了吗？一种曾被数百万人使用的语言，是否会在某一天完全陷入沉寂？还是说它一定会留下些什么痕迹呢？今天走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您可以听到许多不同的语言，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或英语。但在3000年前，同样的街道上回荡着截然不同的声音。在那个时代，没有收音机，没有书店，也没有词典。人们在记忆中存放故事，并通过口口相传传递知识。而这片土地上最早的语言之一就是迦南语。迦南语如今已不再作为日常语言使用，但它也并未完全消失。因为研究人员在巴勒斯坦不同地区发现的石刻碑文和印章上，仍然能找到这种语言的痕迹。数千年前，一位石匠刻下的几个词语，如今依然可以被解读。事实上，这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道理：一种语言即使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也可能继续存在于石头的记忆之中。迦南语的近期之一是腓尼基语。腓尼基人是海洋的主人，他们从一个港口航行到另一个港口进行贸易，并在运输货物的同时也传播着语言与词汇。然而，他们留给世界的最大的遗产或许并不是贸易，而是文字。因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许多字母，其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腓尼基字母。也就是说，我们在手机上输入的字母与数千年前地中海沿岸使用的字母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亲缘关系。随着几个世纪的推进，该地区逐渐兴起了一种新的语言——阿拉米语。不久之后，这种语言不仅在巴勒斯坦使用，还在从美索不达米亚延伸到埃及的广阔的地区通行。商人使用它，官员使用它，信件也用它来书写。阿拉米语成为当时的通用语言，正如今天的国际语言跨越国界一样，阿拉米语在当时也连接着整个世界。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阿拉米语后来逐渐分化成不同的分支，其中之一就是叙利亚语。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因为直到今天，仍有人在使用叙利亚语。虽然使用人数比过去少得多，但这一延续数千年的语言传统并未完全消失。换句话说，阿拉米语的声音仍能在世界的一些角落被听到。随后，这片土地发生了一次彻底改变其面貌与声音的重大转折。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一种来自沙漠深处的声音充满了这些街道，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在这里不仅作为一种新信仰的语言而来，它还成为建筑、诗歌、贸易以及日常生活的核心。无论是街头的商人还是宗教学校里的学者，人们都开始用这门语言来思考，用这门语言来书写。几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本土的方言在与古老的迦南语和阿拉米语词汇交融之后，逐渐演变成今天这种温暖而熟悉的地中海阿拉伯语。当时间来到1516年，这片声音的合唱中又加入了一种新的语言，奥斯曼土耳其语及奥斯曼语。在耶路撒冷、亚法和那不勒斯的行政建筑、法庭以及军事驻地中，人们开始使用奥斯曼语，诏令也以这种语言来书写。尽管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奥斯曼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存在，但它并没有消失当地的阿拉伯语。相反的，两种语言彼此共存，相互邻近。直到今天，在巴勒斯坦街头使用的许多行政术语、商业用语，甚至一些厨房器皿的名称，仍然保留着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奥斯曼语词汇的痕迹。进入20世纪，也就是近代历史时期，随着地图的变化，街道上的路碑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英国威权政府的统治时期的到来，英语作为新的行政与法律语言进入城市的体系。甚至在此之前，由于该地区的传教学校和文化的联系，法语也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短短一个世纪之内，巴勒斯坦变成了世界上最具国际化语言景观的地区之一。同一条街道上可以并排看到阿拉伯语、奥斯曼语、英语和法语的标志。语言有时像人一样会旅行，它们衍生、成长、变化，与其他语言交融，并获得新的形态。有时即使使用者变少，甚至从官方标识中消失，也不会彻底消失。它们可能继续存在于一块石碑上、一份法律档案中的奥斯曼登记簿里、一段教堂中的叙利亚语祷告之中，或一位祖母的记忆之中。巴勒斯坦的历史不仅是城市、君王与战争的历史。

0: 同时也是声音的历史。那些如今已不再被听见，但痕迹依然延续的声音的历史。在下一集中，我们的旅程将带我们前往人类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伊里戈，一座拥有10000年以上历史的世界最古老城市之一。我们将探讨它最早的城墙、最早的塔楼以及城市这一概念的最初意义。我们下一集再见。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0: 街头美食。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我们将带您感受地中海的温暖，沉浸在街头巷尾飘来的诱人肉香中。切得薄如蝉翼的肉片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煎至色泽金黄，随后被包进柔软如云的薄饼里，再加上几笔简单却点睛的调味，瞬间升华为传奇的美味。在土耳其街头美食节目中，我们将为你介绍这片土地上快捷又美味的佳肴。今天的菜单是汤突尼。首先，什么是汤突尼？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汤突尼是将切成小方块的牛肉，有时也会使用羊肉或鸡肉，用棉籽油在铁板上烹制成一种的美味。肉块先经过水煮处理之后，然后在高温的铁板上翻炒，使其充分吸收香气，提升风味。通常会加入伴有马苏克粉的洋葱、西红柿、欧芹，并可根据口味加入辣椒。它可以卷在薄饼里做成卷饼，也可以加在面包中使用。那么这道美味的发源地在哪里呢？当然是梅尔辛。在这里，汤突尼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很多人都会说，真正的汤突尼一定要在梅尔辛吃。如今这种街头美食已经从梅尔辛传播到土耳其全国各地，甚至走出海外。不过梅尔辛汤突尼在2016年已由土耳其专利与商标局正式注册，并获得了地理标志认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关于汤突尼一词起源的几种最常见的说法。尽管它的确切来源尚未定论，一种说法认为，一名名叫穆罕默德阿基的餐馆老板是第一个制作汤突尼的人。相传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用勺子敲击铜锅时发出的汤通声，因此而得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汤突尼一词可能源自阿拉伯语，用来形容肉内中油脂较多、切成碎块的部分。

0: 甚至汤托尼的起源故事则普遍认为与迈尔辛当时的经济条件密切相关。据报道，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棉纺工人需要一种既能饱腹又价格实惠的食物。街头小贩将廉价易得的肉块切碎，放在铁板上烹饪，做出了一道既实惠又美味的菜肴。不过，在那个时期，这道菜肴并不叫汤托尼，而是被称为 Trumach、苏库或 Durum。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实用的工人餐在土耳其传播开来，并变得不可或缺，甚至是在夜晚匆忙赶路时，更是一种方便快捷的餐食。现在，让我们去找一家汤托尼小店，一起看看师傅的手艺。无论您身处土耳其的哪座城市，几乎都能遇到一家来自迈尔辛的汤托尼店。不过，当然，我们更愿意在它的发源地现场品尝这份美味。师傅先仔细处理肉块，将其切成细小的丁状，煮熟后放在铁板上，接着加入油和香料，用勺子快速的翻炒时，据说那阵清脆的汤通声，正是汤托尼名字的由来。随后，他拿起一张薄饼，按压在滋滋作响、金黄诱人的肉块上。薄饼吸收了肉汁与油脂后，被放回案板上。接着铺上拌有马苏克粉的洋葱、切碎的欧芹和条状的西红柿，最后加入炒好的肉丁，熟练地将薄饼卷起来。至此，一份汤托尼就做好了，可以上桌享用了。通常会搭配腌黄瓜或辣椒泡菜一起食用。饮品方面，则多选择咸酸奶或萝卜泡菜水。如今，汤托尼早已不只存在于迈尔辛，从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从伊兹密尔到欧洲的各大城市，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不过，在迈尔辛的师傅们看来，棉籽油的用量以及肉的切割手法才是其美味的关键所在。汤托尼是用最简单的食材制造出极致美味的最佳范例之一。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索另一道街头美食。祝您用餐愉快。
1: 街头美食。

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在约旦发生的致命袭击之后，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宣布，在美国发动的袭击中，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50人丧生。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空袭中，造成1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匈牙利总统签署了终止其任期的一项法律。土耳其游泳运动员完成历史性的1200米北极游泳。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119人。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甘懒，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